0: 质好音乐。
1: 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好心情在困难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一个小时的热歌和好歌正式开始。最近有哪句歌词、哪首歌还也让你印象深刻的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分享吧。先送上这首歌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Anima 联手 Lisa 的 Bad Angel。 Lisa 呢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一个概念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甚至不太想改动。那这种情况其实蛮少见的，那你呢？如果有一件事情已经很好了，你会选择不动它，还是忍不住再改一下呢？我感觉我经常会被自己的完美主义害死的，就是做好了觉得哎不够好，改一下，不够好，改一下，到最后什么都没做好。好了，来听歌了，我们有 Bad Angel。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从 SoundCloud 到格兰美呢，它几乎是互联网改变音乐产业的一个缩影。那很有趣的东西呢，它现在也开始反过来思考了，这个路径是不是还适用于后来的人。那如果你站在这一个时间点上，你还会选择靠网络被看见这条路吗？我们一起来听听

青春。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来自 Michael Jackson， 从 Thriller 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专辑，到现在呢又登上了大荧幕，它的影响力呢真的是没有停过。那你觉得现在还有歌手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吗？还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有的话又是谁呢？来听这首 Billie Jean。

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演绎这首歌呢让人印象深刻的。你有没有试过对着枕头大喊大哭过，结果感觉真的好了？我觉得如果能够好好的大喊一次，你是唱歌也好，对着枕头也好，对着山崖也好，只要能够好好的抒发那个情绪，真的是会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人太压抑了，对不对？好了，来听歌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呦呦呦，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给你播放了一个小时的热歌还有新歌，那希望你烦躁的心情呢已经恢复了平静，甚至呢还多了几分的快乐。那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延续你的好心情的。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我们有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聊天，再见。

0: 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嘿、hey, 你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alk Music。 来自 Billboard 榜单历史当中入榜歌曲最多的 R&B 歌手，格莱美奖的得主，北美的 R&B 天王 Chris Brown 的第12张录音室专辑 Brown 的豪华版、最近是重磅上线，其中加入到了10首新的佳曲、来给大家这个助阵，并且是送上音乐的这样一个震撼。那其中合作的嘉宾呢，像包括WiseKid、Tyga 还有 Ty Dolla Sign 都是强势的加盟。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Just a Brew， 这首歌是由 Chris Brown、 Tyga 跟 Ty Dolla Sign 的合作，歌词呢直白的撕开了兄弟名义的伪装，表面喊着 Just a Brew， 背地呢却越过界限，戳破那些躲在、闺蜜关系当中的秘密。而旋律当中的 Mojito 调不出的真相，句句歌词都在质问世界当中朋友间的背叛。那这首歌我听过之后呢，觉得非常值得各位来听。当然这一次的 Brown 的豪华版专辑是让我惊艳到了，因为整张专辑有37首歌曲之多，各位可以去关注和聆听一下。那在节目当中马上分享这一首歌，就是来自 Chris Brown featuring Tyga and Ty Dolla Sign 带来这一首 Just a Brew， 希望你会喜欢。
1: Yeah.

0: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定档，7月24号到25号，19点，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青春的旋律》即将现场开唱，赴一场年少之约。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音乐当中，回到下面的 H Touch Music， 分享这首歌是来自英国 DJ 兼音乐制作人 Nathan Dawn 跟英国的知名女子组合 Little Mix 混合甜心带来的一首合作歌曲，叫做 No Time for Tears。 这首歌最早在2020年的11月26号作为单曲发行，随后被收录在了 Little Mix 的专辑当中。歌曲传递了面对感情挫败时候的果断洒脱的一种态度，那歌词说的是一个人曾经的伤心欲绝，但最终下定决心按下那个重启键，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那歌曲也是明确地表达了不再需要对方的道歉，也不会为了过去的感情自怨自艾而流泪。那主角坚定地表示正在努力地迈向没有你依然过得很好的一个新的生活。其实整首歌也展现了女性独立自信不被过去羁绊的一种积极心态。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虽然是一首伤心的歌曲，但是却用一种节奏的方式呈现给各位。我们有请 Nathan Dawn featuring Little Mix 送来这一首 No Time for Tears。

当熟悉的音乐前奏响起，冬季校园会瞬间把我们拉回90年代的教室、操场与卡带岁月。校园民谣黄金时代领路人李晓东写《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踏遍全国6个城市与大家相逢。7月18号北京站还有特邀音乐人小柯，长沙、武汉、广州、深圳、成都相继开演，把30年间校园心事、人间烟火、半生感悟尽数唱给你听。这个夏日来现场赴一场专属我们的怀旧音乐盛宴吧，在旋律里静静倾听属于我们的青春与岁月故事，与你一同收藏岁月，留住不曾褪色的青春情怀。 Asia FM

嘿，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爱思超市 Music。接下来时间这首歌叫做 Don't Let Me Down， 是由美国知名的双人电子组合的 Chainsmokers 跟当时年仅17岁的流行歌手 Daya 合作的一首热门单曲，最早在2016年的4月份发行是作为单曲，那之后收录在 The Chainsmokers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emories Do Not Open 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融合了流行跟 EDM 的元素的动感歌曲，在音乐制作上的 Chainsmokers 巧妙地使用了原声吉他作为铺垫，并且在歌曲的副歌部分加入了极具爆发力的电子和合成器的音效，节奏也是明快并且充满着活力。歌词说的是在爱情当中极度的投入跟脆弱感，主人公向伴侣倾诉自己已经毫无保留地坠入到爱河，因此恳求对方不要让我失望， Don't let me down。整首歌呢，将那种害怕失去、全心全意依赖对方的情感，通过充满力量的旋律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作为当年非常年轻的女歌手 Daya， 后来也是成为了热门单曲的众多演唱者之一了。那两组艺人的合作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Daya 带来这一首 Don't Let Me Down。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节奏里听到这首歌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女歌手 Adele 呢成功的减肥，于是我今天就特别特别开心的选择她的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这首歌叫做 Hello， 是女歌手 Adele 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流行单曲，在2015年的10月26号发行，作为她当时暌违乐坛四年后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25的首支主打歌。它的发布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标志着 Adele 当时的强势回归。音乐风格上，这是一首经典的灵魂乐跟流行抒情歌曲的一次融合，用沉稳略带忧郁的钢琴和弦开场，随着情绪的层层递进，加入了浑厚的鼓点跟管弦乐的元素，营造出一种宏大充满着电影感的那种氛围。在歌曲的主题上，这是一首关于遗憾、怀旧跟自我和解的深刻独白的歌曲。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其实听这样的歌曲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绪得到一个释放。来，我们听这一首歌，有请 Adele 送来的 Hello。

0: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来看看现在这个荧幕上的偶像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颜值，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是360度无死角。大家为了自己的这张脸呢，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当然，有一些就是天然能够长成这么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晴朗》。

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他们是精品咖啡店，也可以说有一类叫做网红咖啡店，因为呢，这个店面装潢都会特别的好看，适合女生在那里狂自拍，可以拍一下午都不会厌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商机哈。

0: 7月17日至19日，相聚赤峰，聆听岩人中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18。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全，接下来送上这首《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跟孙雨赛。

忙碌紧张的工作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挤时间出去多走一走。就像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碌，然后每天对着电脑，皮肤也很差，但是上一周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去外地出差了两天，但回来之后虽然行程会很赶很累，可是你会发现皮肤真的变好了，就是因为没有一整天一整天都对着电脑，然后坐在办公室来吸着一些就是空气不太流通的气体，所以呢得多出去走一走。继续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 Hourglass。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喂，您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现在在饮食界呢，有一个口号叫做 Fourth Meal， 就是第四餐。这个第四餐并不是说我们在三餐之外加的另外一餐正餐，而是呢它作为一个分量不大的食物，作为日常三餐之外的第四餐。这并不是暴食，而是为了使我们的饮食习惯与忙碌的生活来相适应。很简单，比如说下午茶就是现代人在午后缓解工作疲劳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吃的不多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第四餐的这个位置跟时间点上来让自己的这个饮食变得更加的规律或者是丰富一点。接下来这一团 SHE 一个晚

0: 个声音设计师呢，他制作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上只会播放一种声音，就是猫打呼噜的声音。这个设计师曾经以为猫打呼噜的声音只是一个噱头，觉得很好玩，但是没有什么用。但是当他放上去测试之后呢，发现很多人都非常的爱听这个声音，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听这个声音就会让他们想念自己家里的猫。也有人说，有了这个网站就再也不听音乐了，还可以用来调节听者的心情，看来是还蛮有治疗作用的。送上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不

0: Asia FM。
1: 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来说呢，同一个世界都有同一个困扰，那就是即便衣服堆成山，依旧没有衣服穿。衣柜里啊，总是缺少那么一件衣服。这个时候，很多的直男老公就会很不解，这么多衣服，怎么就会没有衣服穿呢？因为啊，一年比一年有气质，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的你了，对不对？分享里想想的这一题。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接下来听到吴克群所带来的《为你写诗》。

一段感情的开始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要想好好收尾却又是那么的困难。所有能走到最后的爱情都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这些爱情的开始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热烈，反而是平淡而又持久的。所以当我们要选择一个人共度余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会冷静下来，想想自己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他给了你浪漫还是安全感。听到一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于杨宗纬和叶蓓。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

前几天有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到现在才听懂《感悟》这首歌作词作曲里面的意思，会不会太晚？明白了一些道理，原因不就是你回望了过去吗？从原点找到能量，什么时候都不晚吧。或许回望原点是我们时常应该要保持的一种好习惯。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Asia FM。
1: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有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继续来分享这首

别珍惜相处的时间，也特别理解别人不能及时回复我的苦衷。我们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来了一条信息，经常看一眼手机搁那儿，转头就忘记回复了。假如一个人能够秒回我的信息，我在那个人心里的分量有多重，自然成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感受，让我知道他是在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47。茫然无措，疑惑，痛苦，这大概就是每一个暗恋故事必备的情绪。夜晚辗转反侧，白天犹豫踌躇，想去探究对方的心意，却又没有勇气，只能自我安慰，大概

有人说大部分负心人的记忆其实都是很差劲的，如果他的记性好，记得情人为他付出的一切，记得当天多么的甜蜜，他又怎么能够忍心背弃他？男人和女人一旦在一起，就会对对方有要求，有要求就有埋怨，有埋怨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怨恨。接下来听到这首《失去你》，来自于萧亚轩。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也许正像歌曲里面所要表达的，爱情在这个时代无关是非。其实我们是一群必须适应在这个感官世界水陆两栖的双栖动物。歌曲里面所要阐述的究竟是怎样的爱情价值观，要怎么说一个大家都有共鸣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存在这个城市男女最普遍却又是追星

0: 爱到自尊都不要的时候，多希望那个人懂我们心甘情愿的牺牲。可能看上去很卑微很丢脸，可那已经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好像感情世界就如同很多事情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则和两个人之间的优先权。送上一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可惜拥抱还是会落空，遇到爱情就跌得好痛。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15。接下来分享这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于动力火车。

0: 这个过程中，有一条路我们都会经历，那就是青春时走的弯路。我们从青春中成长成熟，并非一帆风顺，痛哭过，遗憾过，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才会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好的他。
1: 来听到容祖儿还有迪迪，以及蓝子龙和张腾所带来的独照。

0: 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声音里有一种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分享这首《普通朋友》，来自于陶喆。

个人都有另一面，平常隐藏起来，但遇到特殊情况就会显现。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用错落的节奏表现了人在某种情况下邪恶面偷偷跑出来的样子。整首歌就像一首音乐剧，也很考验唱功。接下来听到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的实话。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范晓萱早期的作品，一首情歌。

中，我们可以听到胆怯的时代，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的年少情怀，真实自然反映了都市人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样真实的情怀被歌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这样的旋律，我们也能够体验那一种恋爱的甜蜜。接下来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放声》。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搜音乐台。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波奇，好音乐。
1: FM

0: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一个小时的热歌和好歌正式开始。最近有哪句歌词、哪首歌还也让你印象深刻的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分享吧。先送上这首歌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又又，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Anima 联手 Lisa 的 Bad Angel。 Lisa 呢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一个概念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甚至不太想改动。那这种情况其实蛮少见的。那你呢，如果有一件事情已经很好了，你会选择不动它，还是忍不住再改一下呢？我感觉我经常会被自己的完美主义害死的，就是做好了觉得哎不够好，改一下，不够好，改一下，到最后什么都没做好。好了，来听歌了，我们有 Bad Angel。

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从 SoundCloud 到格兰美呢，它几乎是互联网改变音乐产业的一个缩影。那很有趣的东西呢，它现在也开始反过来思考了，这个路径是不是还适用于后来的人。那如果你站在这一个时间点上，你还会选择靠网络被看见这条路吗？我们一起来听听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来自 Michael Jackson， 从 Thriller 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专辑，到现在呢又登上了大荧幕，他的影响力呢真的是没有停过。那你觉得现在还有歌手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吗？还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有的话，又是谁呢？来听这首 Billie Jean。

人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你想听到接下来这首《单恋一枝花》，听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接下来由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他用这个方式来演绎这首歌呢，让人印象深刻的。你有没有试过对着枕头大喊大哭过，结果感觉真的好了？我觉得如果能够好好的大喊一次，你是唱歌也好，对着枕头也好，对着山崖也好，只要能够好好的抒发那个情绪，真的是会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人太压抑了，对不对？好了，来听歌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呦呦呦，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给你播放了一个小时的热歌还有新歌，那希望你烦躁的心情呢已经恢复了平静，甚至呢还多了几分的快乐。那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延续你的好心情的。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我们有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聊天，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嗨，你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来自 Billboard 榜单历史当中入榜歌曲最多的 R&B 歌手，格莱美奖的得主，北美的 R&B 天王 Chris Brown 的第12张录音室专辑 Brown 的豪华版，最近是重版上线，其中加入到了10首新的佳曲，来给大家这个助阵，并且是送上音乐的这样一个震撼。那其中合作的嘉宾呢，像包括WizKid、Tyga 还有 Ty Dolla Sign 都是强势的加盟。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Just a Brew， 这首歌是由 Chris Brown、 Tyga 跟 Ty Dolla Sign 的合作，歌词呢直白的撕开了兄弟名义的伪装，表面喊着 Just a Brew， 背地呢却越过界限，戳破那些躲在闺蜜关系当中的秘密。而旋律当中的每黑都调不出的真相，句句歌词都在质问世界当中朋友间的背叛。那这首歌我听过之后呢，觉得非常值得各位来听。当然这一次的 Brown 的豪华版专辑是让我惊艳到了，因为整张专辑有37首歌曲之多，各位可以去关注和聆听一下。那在节目当中马上分享这一首歌，就是来自 Chris Brown featuring Tyga and Ty Dolla Sign 带来这一首 Just a Brew， 希望你会喜欢。
1: Yeah.

0: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定档，7月24号到25号，19点，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青春的旋律》即将现场开唱，赴一场年少之约。
1: Asia FM。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音乐当中，回到下面的 H Touch Music 分享这首歌是来自英国 DJ 兼音乐制作人 Nathan Dawn 跟英国的知名女子组合 Little Mix 混合甜心带来的一首合作歌曲，叫做 No Time for Tears。 这首歌最早在2020年的11月26号作为单曲发行，随后被收录在了 Little Mix 的专辑当中。歌曲传递了面对感情挫败时候的果断洒脱的一种态度，那歌词说的是一个人曾经的伤心欲绝，但最终下定决心按下那个重启键，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那歌曲也是明确地表达了不再需要对方的道歉，也不会为了过去的感情自怨自艾而流泪。那主角坚定地表示正在努力地迈向没有你依然过得很好的一个新的生活。其实整首歌也展现了女性独立自信不被过去羁绊的一种积极心态。所以今天就来听这一首歌，虽然是一首伤心的歌曲，但是却用一种节奏的方式呈现给各位。我们有请 Nathan Dawn featuring Little Mix 送来这一首 No Time for Tears。

当熟悉的音乐前奏响起，冬季校园会瞬间把我们拉回90年代的教室、操场与卡带岁月。校园民谣黄金时代领路人李晓东携《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踏遍全国6个城市与大家相逢。7月18号北京站还有特邀音乐人小柯，长沙、武汉、广州、深圳、成都相继开演，把30年间校园心事、人间烟火、半生感悟尽数唱给你听。这个夏日来现场赴一场专属我们的怀旧音乐盛宴吧，在旋律里静静倾听属于我们的青春与岁月故事，与你一同收藏岁月，留住不曾褪色的青春情怀。 Asia FM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

嘿，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爱思超市 Music。接下来时间这首歌叫做 Don't Let Me Down， 是由美国知名的双人电子组合的 Chainsmokers 跟当时年仅17岁的流行歌手 Daya 合作的一首热门单曲，最早在2016年的4月份发行是作为单曲，那之后收录在 The Chainsmokers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emories Do Not Open 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融合了流行跟 EDM 的元素的动感歌曲，在音乐制作上的 Chainsmokers 巧妙地使用了原声吉他作为铺垫，并且在歌曲的副歌部分加入了极具爆发力的电子和合成器的音效，节奏也是明快并且充满着活力。歌词说的是在爱情当中极度的投入跟脆弱感，主人公向伴侣倾诉自己已经毫无保留地坠入到爱

和，因此恳求对方不要让我失望 Don't let me down。 整首歌呢，将那种害怕失去、全心全意依赖对方的情感，通过充满力量的旋律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作为当年非常年轻的女歌手 Daya， 后来也是成为了热门单曲的众多演唱者之一了。那两组艺人的合作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Daya 带来这一首 Don't Let Me Down。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节奏里听到这首歌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女歌手 Adele 呢成功的减肥，于是我今天就特别特别开心的选择她的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这首歌叫做 Hello， 是女歌手 Adele 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流行单曲，在2015年的10月26号发行，作为她当时暌违乐坛四年后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25的首支主打歌。它的发布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标志着 Adele 当时的强势回归。音乐风格上，这是一首经典的灵魂乐跟流行抒情歌曲的一次融合，用沉稳略带忧郁的钢琴和弦开场，随着情绪的层层递进，加入了浑厚的鼓点跟管弦乐的元素，营造出一种宏大充满着电影感的那种氛围。在歌曲的主题上，这是一首关于遗憾、怀旧跟自我和解的深刻独白的歌曲。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其实听这样的歌曲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绪得到一个释放。来，我们听这一首歌，有请 Adele 送来的 Hello。
1: Hello。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晨庆。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情。
1: 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将。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

成就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一种自传体的歌曲，唱出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唱出了那种

现在时间21:15。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古巨基《恋恋情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属于伤情的歌曲。古巨基1972年8月18号出生。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志怡。

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接下来听到上弦月，来自于郑秀文。

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超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来听到鸡鸣家，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也许一切重来，也许他不曾过于透彻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许他能够平凡而幸福地深爱着这个世界吧。但就算如此，反反复复的挣扎，他最终决定飞离这个世界。不错，一只混水里苟活的鱼。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李玟演唱的一首，收录在了专辑《要定你》当中的《蝶对蝶》，这个是2006年的9月1号发

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接下来听到的歌《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当我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如果我告诉你我唱这些歌的时候是幸福的，请你相信，因为那些瞬间，那些伤痛，那些泪水，都因为这些歌而幸福了起来。这个是刘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亚洲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心里面无法言语的深处，抚平灵魂末梢的隐喻者的伤痕。听歌的人需要这样的慰藉，唱歌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慰藉，于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执着的纯粹的坚持。

们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继续来听到张杰以及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时间22:43。而荔枝年的薛之谦，除去了唱腔当中很多不必要的修饰，唱的也不再是一些风花雪月的浪漫，他调整了发声的方式，气息更加深刻的咬字，和李荣浩操刀的区别以往风格的这首《丑八怪》，我们一起来听。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分享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倒不如》。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歌歌，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继续来送上这首《一见钟情》，来自于蓝心湄。

0: 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接下来送上这首《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于品冠。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那现在时间是23:15。下一首歌为你送上陈奕迅 Sherry Talk。

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

0: FM，
1: 由你去定义。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女三千独取一瓢，姹紫嫣红独守一死，凡尘百相，我只爱你一人。我知道我们终究会被风雨打湿衣襟，被岁月染上尘埃，可你依旧是那个从我的青春打马而过的白衣少年。跟上停电

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永邦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分享陈绮贞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

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送上杨文音所带来的刘凯的姑娘。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幂一首《我在春天等你》。

0: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接下来分享这首《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手机却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在夜晚闭着眼睛静静聆听，一边听一边幻想着，如歌中所描绘一般，一艘小船，一对爱人，船儿随着波浪慢慢的摇，慢慢的飘，相爱的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就这么老去，多好。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分享的这一支歌，来自于 BAG。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继续来送上蔡淳佳的《平凡就是幸福》。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宋韶安信丁昭合作演绎的《走火入魔》。

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停。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名字很简单，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学号比较靠前，常常呢像这样的简单的名字总是会学号就是第一位或第二位，那也很容易什么事情呢都是他首当其冲。许慧欣的美有一种古典的感觉，所以他的歌也有这样的气质，比如说这首《独立宣言》。

女生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呢男朋友可以更加的宠她，更加的哄她。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基本上大家在很多国产的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在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曲筱绡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啊。其实呢总是会有很多的歌曲他们的名字呢非常的雷同，就像呢多年之前赵传唱过一首歌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而最近呢这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听到这首叫做《退后》。

生活当中常常为自己的心爱的那一半呢准备一些小的礼物，是一种呢生活当中的润滑剂，然后呢让他常常会觉得有礼物收，其实呢会让他每天都保持一个非常正面和开心的情绪，这样的话影响到你，绝对也是呢会影响你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绪的好的办法。所以呢是不是常常也会为自己的心爱的人准备小礼物呢？同是香港呢的艺人，那同时呢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出道的艺人，当然就会惺惺相惜。就比如说你在十二道锋味当中有看到呢这个容祖儿来到了谢霆锋的节目，当然呢你也有可能呢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听到来自于这两位同龄人容祖儿和谢霆锋的合作，这首歌叫做让我们走下去。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去找寻一些什么，比如说找寻属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找寻呢自己最舒适的一种呢就是生活当中的态度，以及呢最好的位置。这种找寻我们想一辈子可能都在继续。分享一首什么歌，来自于

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讨论的非常热的热点，叫做起床线。其实呢，以前在孩子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总是会有一个起跑线。那现在这个起床线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你每天起床的这个时间。那如果起得早的话呢，当然你的每天所拥有的时间会更多一些。睡得晚的人呢，这个起床线也比较晚。对于你来讲呢，可能就会呢，对生活当中的时间把控呢，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呢，你是不是现在还能够看到早上的风光？你的起床线是早还是晚？继续来送上一首《挚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怡、巫启贤。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1:45。
2: 这首歌叫做《往事随风》。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要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继续来分享孟慧圆的《要不要投降》。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啡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就像于海，我是一个每天都必须要喝一杯咖啡才会有精神的人，可是呢我却非常的喜欢不加糖不加任何东西就喝一杯美式，可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咖啡加奶油奶泡啊，甚至加糖，不管怎么样自己所喜欢的口感就是你的定义那一杯咖啡的味道。接下来分享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总是会有一些呢夹心饼干的感觉哈、啊，就像呢，你可能当了中层领导，你就会发现你要同时面对呢你下面的人和你上司，而、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受，需要呢更多的历练和自己的技巧才能处理得当。继续来分享黄真所带来的《绝不放手》。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总是会让我们呢希望可以去更加贴近那些风和日丽的美好所在，那些大自然的怀抱。就像呢我们在音乐当中突然听到许巍唱《彩云之巅》，是不是有一些飘起来的感觉？再重新来听一听来自于许巍的这首

和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装醉》。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分享的歌曲来自黄慧文以及熊天平，一首《野心》。

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备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它，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2:46。我们来听听当年的这首《不甘心不放手》。

多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呢会考虑到你的喜好，所以呢你想不想其实可能跟这个事情呢关系不大，但是呢如果说你积极的面对，或许这个事情呢会变成你可以接受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你一直保持内心的一个不能接受的状态，我想那件事情是注定不会成功。就像这么多年来我们非常喜欢莫文蔚叫做 You are so beautiful。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们纵使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回忆，却始终忘不掉深爱自己的家人和那样一个无论漂泊多远都想回去的地方。原来一切的飘荡终究是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那个叫做家的避风港。听到野蛮游戏，来自于蔡依。

曾经涂色书《蜜梦花园》大热，据说呢可以减压，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很原始的方式来回归到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那样的简单和唯美。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现在时间3:17，分享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的拒绝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负责。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喜欢充当烂好人的角色，以为不拒绝就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好感，殊不知不懂拒绝有的时候会像一剂舒缓的慢性毒药，也许会在某一时刻发挥全部的药力摧毁我们。听到一首《迷宫》，来自于王若琳。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的私密对话，
1: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愿意为你挡子弹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但不代表会永远的爱着你。瞬间做出的反应永远只能代表瞬间的情感，而对于生活来说，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一秒钟，或许还不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让着你。因为有些爱是冲动，而有些爱却是坚持。听到这首歌，周慧敏《自作多情》。

中，你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或许都将成为驿站，成为过客。你想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不忘记，如今却发现深刻在心底的那些东西，早已经在他们的时间里化成遗忘。不要追想太多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你会快乐很多。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首《再遇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来听听这首李琦的《思念如线》。

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上好的青春》。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说还休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继续来带你听到伤感情歌，分享90蔡依林一首情歌。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月，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

过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的。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萧亚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他16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我爱你那么多》，直到今日还经常能够在 KTV 听得见。优雅的旋律，柔柔的吟唱，也顺理成章地霸占了当年的 K 歌榜单。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

知不觉当中，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成了朋友圈刷屏的主力军。不过呢，他们可不是卖东西，而是在转发着各种标题耸人听闻的信息，从生活养生到历史文学再到经济，跨度非常的大。这也让不少的年轻人会感到很困惑，包括我在内。因为在朋友圈里面，你发点什么东西，父母就一定当真了，该怎么办呢？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遇见人中。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4:48。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

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不盲目跟风，如果你的情感需要通过音乐来寻找出口，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你非常值得反复来聆听的。它就像是一朵山间的百合，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淡淡的散发着人性和自然的馨香。听到这首《你是答案》，来自于范玮琪。

是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5点。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地流走，难以留下。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15，听到一首《心如刀割》，来自于郑伊健。

丢下臂膀，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情缘难忘，过去

人生牌局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我想念我自己》。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先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起来吧，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我记得村上春树在《听风的歌》一书当中曾经说过，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的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可能是听到一句话、一首歌，也可能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某个思考的瞬间，我们就发现自己变老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不想》，来自于阿桑。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来分享张韶涵所带来的《其实很爱你》。

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音乐旅程仍在继续。其实当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整个直播间当中也是只有我一个人。那种一个人听一首歌，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手头当下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种感觉还不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开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似乎都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怎么办呢？学会打断自己的思维，然后把手下的这个事情做好。当你做好的时候，当你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块大大的磁铁，你吸引到的全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好事情。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

首歌到底它是好是坏，是流行亦或者只是被人冷落。有的时候其实检验的方法就在于你自己的耳朵，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听上去不喜欢的歌，难道就真的说这首歌没有人要了吗？就是好像在网络上有人会说，在炒菜的时候放上一颗剥了皮的蒜，如果蒜变成了红色，那就用了地沟油。另外冷冻也可以方便的检测出地沟油。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不靠谱的方法。黄曲霉素呢，遇到大蒜会变色，其实没有科学依据的。另外即使地沟油当中含有黄曲霉素这个合格了，

代表安全，而冷冻的检测方法既很有可能会冤枉好油，也有可能会放过坏油，所以网上也真的不是什么东西都靠谱的。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若琳，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像阿妹张惠妹的歌，不需要我把它塞到你的耳朵里，就是你听到这样的节奏，你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她一起嗨。张惠妹的《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现在张学友还有包括陈奕迅的有很多的歌曲都可以堪称经典了。流行的东西总是繁复的，人们总是喜欢创造一些新鲜的具有花样的东西。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烫的大波浪卷，我们梳了中分或者偏分的头发，再或者是染成五颜六色的头发，而那个时候多流行啊，走在大街上很拉风。可是现在呢，我们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好丑好傻呀。所以呢，流行的东西到最后能够沉淀下来的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管这叫经典。当然了，新鲜的人类总是会喜欢新鲜的东西，他们现在在不断创造的，最开始是流行，现在也有很多经典了。听到藏头诗，来自于丁宇。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常跟身旁的朋友说，你不开心吗？听歌吧。你想要放松吗？听歌吧。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质量，觉得更美吗？那你听歌吧。除了要让你听歌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很好的去推荐你，并且大力向你推荐的，那就是有事没事您多多跑跑步。其实跑步是最好的保养品。据生命时报的报道呢，跑步会让人变美。爱跑步的人通常呢，身姿更加挺拔，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肌肉更加坚实，线条更加流畅。尤其是女性朋友，只要开始跑，就一定会变漂亮。这是因为当身体脂肪减少，全身肌肉变得紧实，动作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矫洁，而皮肤也会变得细腻有光泽。
4: 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啊，就一直在犹豫，说到底是应该选胡彦斌还是应该选陶喆呢？而后来想想看，其实胡彦斌有一首歌曲还蛮可爱的，就是这首《和尚》。看一看，在他眼中，一个在破庙当中的和尚，能够让他想到什么？

一个人容易脾胃虚弱，所以饮食最好是少食那种酸辣的，然后稍微吃一点偏甜的东西，比如山药、百合、木耳。而粥类呢是养胃养脾最好的。如果说平时要是经常感觉到胃有点酸痛啊，食欲不好，容易口干呢、啊、甚至比较瘦的话，不妨吃一些山药、百合、大枣粥。如果说心情不好而引发胃部不适，可以吃一些木耳炒肉啊，这样的话就能够调理中气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我是蛋，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好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唯一的，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都一定要变成一个 Superman。 可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人生当中啊，你不需要争那个第一，你只需要争那个唯一就好，因为只有唯一才是不可取代。来听到黄宏生所带来的超有感。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怀孕了是一模一样，但是去查呢发现肚子里并没有小孩。在排除了肿瘤跟真怀孕的可能性之后呢，最后医生鉴定为她可能是假怀孕，就是因为太过想象自己怀孕了而导致这个身体产生了这个真的一个反应，也可能是脑垂体肿胀导致荷尔蒙的一个分泌失调。这个听上去还是挺闹心的哈。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许慧欣的这首《威尼斯迷路》。

现在呢，我们把那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经常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叫做熊孩子。为什么用熊来形容他们呢？我想是因为可能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所以呢常常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哪样的举动，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用熊孩子来形容他们。那为了不养成熊孩子呢，如果作为家长和旁观者的你，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跟疏导。

0: 信，好音乐。
1: Asia FM。

0: 见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喂，您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7:15，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大眼睛》。

什么东西什么想法都有最开始的那一步，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最初的信仰是什么。当你走到有一点迷惘的时候，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你最直接的那个目的，也许能够给你指一条明路。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许美静《你抽的烟》。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美好的生活不是一直不停的工作赚钱，然后让自己的私人空间全部的消失。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跟自己闲暇生活要合理的来安排好，这个样子呢才能促使你不断的去进步，然后不断的为自己美好的生活去努力。接下来送上这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现在在饮食界呢，有一个口号叫做 fourth meal， 就是第四餐。这个第四餐并不是说我们在三餐之外加的另外一餐正餐，而是呢它作为一个分量不大的食物，作为日常三餐之外的第四餐，这并不是暴食，而是为了使我们的饮食习惯与忙碌的生活来相适应。很简单，比如说下午茶就是现代人在午后缓解工作疲劳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吃的不多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第四餐的这个位置跟时间点上来让自己的这个饮食变得更加的规律或者是丰富一点。接下来听到木所带来的感谢你。

0: 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张松宇电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从1995年人类发现第一颗地外行星之后呢，人类已经观测到了超过3500颗不绕着太阳转的行星，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近十年观测技术大进步之后来发现的。那最近呢，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德国的马普研究院太阳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想要弄明白在地外行星上能否以同样的技术来观测到地球。然而根据他们的这个初步研究，至少9颗行星是能够清楚地观测到地球的，但是这9颗行星目前都没有发现有生命存在的迹象。接下来送上这首《和你一起》，来自于许慧欣。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